歌手的创作呢，很多时候是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继新专辑的首播单曲 Spark 之后呢，流行唱作人 Jack Miller 带来了全新的治愈单曲，叫做 Waiting on August。 这首歌不仅是一段关于时间的记录，更是一次对生命起伏的真挚独白。主歌从充满焦虑的等待式与冬日突如其来的重创切入，极其细腻地勾勒出了经历失去、痛苦与挣扎时的迷茫跟无助。然而随着副歌激昂且充满着包裹感的旋律铺陈开来呢，机遇的阴霾被彻底的冲散，那些曾以为不会再升起的太阳，其实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蓄满力量。从寒冬的伤痕到盛夏八月的相聚，从挑选名字、粉刷墙壁到满怀期待的准备起那件小小的工装裤，其实这首歌更多的是写的他生命当中那个很重要的小生命的到来，当然就是他的孩子哈。这首歌后半段洋溢着迎接新生命、新希望的无限温存跟喜悦。那 Waiting on August 呢，用音乐证明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泪，终将在爱与新生的照耀下找到他们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当他成为父亲之后呢，音乐也是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我们来请到的是 Jack Miller 带来这一首新歌 Waiting on August， 在 H Touch Music。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n FM。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请你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以下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是2020年上映的歌舞喜剧《飙舞追梦》的一首原声歌曲，这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Let Me Move You》。那她本人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担任了主演。这首歌在2020年7月份正式发行，应该说呢。整首歌充满了青春跟活力的气息，歌词也是围绕着舞蹈跟音乐展开的，表达出的是在舞蹈当中来释放自我，跟伴侣共舞，并且实现梦想的一个积极的状态。那 Sabrina Carpenter 本身就是歌舞童星，而且她音乐上的一个转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从之前的一个荧幕上的童星成长为目前的一线歌手，她的音乐作品也被大家渐渐的所喜欢。这一首歌呢也算是他早年的一部作品，我觉得相比现在的更多的流行元素呢，整首歌的制作和演唱还是略显有一些青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 H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 Let Me Move You 在 H Touch Music。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有时候呢，对一位歌手的固有印象是会打破你对他的那种理解。前两天在一家电台的单曲新歌播放当中呢，突然听到了说唱歌手的 Kid Laroi 的新歌 Sleep， 那让我觉得他整个的音乐风格转变还是蛮大的。他自己说，大概一年前他把整张专辑都搁置了，转而在短短的3到4个月里呢，做了一张新的专辑，而那个被搁置的专辑叫做 Love Like Mine。他和 Before I Forget 截然不同，音乐风格不同，创作意图不同，制作过程不同。他说，我当时想的太多了，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最近呢，他说我又重新回头看了那张被搁置的专辑，虽然我仍然觉得它作为一张专辑并不是很完整，但其中的几首歌他很喜欢，有一首就叫做 Sleep。 这首歌感觉就像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在你的耳边对你去呢喃，说着白天发生的故事，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深情的。有乐迷说呢，作为一位说唱歌手，真的是惊讶于 The Kid Laroi 还是可以唱的旋律非常动听。所以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来自澳洲的说唱歌手的 Kid Laroi 送来这一首 Sleep，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很多知名歌手的成名专辑呢，都会在多年之后发表一个周年纪念版。那最近来自加拿大的流行女歌手 Nelly Furtado， 她的这个第三张录音室专辑《Lose》的20周年纪念版的这个发行呢，让我们今天再次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Say It Right》，是歌手 Nelly Furtado 跟著名音乐制作人 Timbaland 合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不仅是她音乐生涯的转折点，更是那个年代流行乐坛的代表作之一。这张 Lose 的专辑呢，发行之后，这首歌作为第四张单曲啊，那来发行，在2006年的9月份发布。歌曲融合了流行 R&B、嘻哈很多的元素，那可以说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整首歌营造出一种如同空气般柔和的氛围。主歌部分的声音处理的是略带刺耳的感觉，而到了副歌就变得更加温柔。歌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并且在2007年登顶到了 Billboard 热门100的榜首，同时也是助力这张专辑 Lose 空降到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而在随后的第50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这首 Say It Right 获得了最佳流行女歌手的提名。不过当年最终非常遗憾的是输给了 Amy Winehouse 的 Rehab。 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Nelly Furtado 送来的 Say It Right。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荣城。十月荣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着叫岁月，打开的花门却从来不停歇。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荣城。十月荣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女城，在这里呢，我们有非常热门的歌曲，你非常想听的好歌，娱乐新闻还有音乐资讯的。如果你也想推荐、八卦、询问任何东西、任何事情呢，都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Alex Warren 的 Emerald Eyes。

呦呦呦，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这次在伦敦一连演出了十场，吸引了大约200,000名歌迷啊，还有人特地从中国、澳洲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呢飞过去看他。那十场演出，200,000观众，这一个告别派对的规模真的是不小。现在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作品。

我是 Max 玉成。看到 Billie Eilish 这一次在 The Bell Jar 电影的造型呢，可能真的会有点认不出来。她穿上鲜艳红色的上衣，复古格纹裙，再配上整齐的旁分，还有这一个红唇，整个人有一种五六十年代电影女主角的感觉了。其实她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尝试过这种复古路线，像2021年的 Met Gala， 她就曾经穿过一套致敬玛丽莲梦露的礼服了。现在我们就来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那电影 Michael 呢，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由 Michael Jackson 的亲侄子 Jeffrey Jackson 首次担任主要演员，演绎这位家人的传奇人生。那这样的真实家族连接呢，让这一个故事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觉得再见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相见，所以说再见不是再也不见，也不是在这里避而不见，而是我刚刚说的是为了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除了歌曲本身啊， MV 也延续了这首歌强烈的电影感，把放下过去的主题用视觉方式呈现出来。那音乐和画面结合，像是打开它全新阶段的一章。那如果你的某段人生经历变成一部电影，会是什么风格呢？来听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0: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这个小时的音乐就要结束了，希望你今天能够非常的放松了。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我们有 Troye Sivan 的 Party， 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别走开，精彩继续。
1: Party in the park, party in the bush, party under the bridge, party at the restaurant, party at the club, party in the day, party in my house, party on the way to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Asia FM，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Asia FM。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
2: 啊、多么痛的礼物，
1: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
2: 哦、姐姐，
1: 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0: Asia FM，
3: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红玫瑰》。
4: 无限里

就立马跟我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夸奖，就是每当有人要给他做介绍相亲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啊，那这一位呢平常多么的孝顺，多么的懂事，家务活他都会干啊，然后呢自己赚钱能力也很好，之后呢带小孩也很愿意。听到这些话之后，他就立马想翻几个白眼，事实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非得说成这样，那要我怎么嫁得出去呢？接下来要分享到 Olivia 爱 Love。

有一句鸡汤话是说，比我爱你更有用，比我爱你更打动人心的一句话叫做在一起。这是一种对于陪伴的承诺，所以才会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能够陪你走到最后，可能那才是最暖心的。继续来听到许嵩所带来的《天龙八部》之宿敌。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搜上这首《谁来自于》，马上又

以现在的审美观来看，我觉得真的单眼皮跟小眼睛都挺好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双眼皮。就算你是单眼皮，然后你为了美而去割了一个双眼皮，我觉得并不一定会把你变得更好看。所以劝劝大家，就是在做个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戴佩妮的这首《花畔》。

最近在你的班级或者是在你的办公室当中，是不是还在流行着玩狼人杀这个游戏？反正我的身边呢是一直还在玩的，然后大家中午午休的时候都不愿意出去吃饭，也不愿意去睡觉，就各自点外卖，然后坐在会议室里开始狼人杀。然后玩这个游戏玩久了呢，就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一些口误，说比如说我是一头村民，就量词用错，我就会闹一些小笑话。那如果你也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一些口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淋雨中失恋学。

0: 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关喆的《更好的我们》。

到自尊都不要的时候，多希望那个人懂我们心甘情愿的牺牲。可能看上去很卑微很丢脸，可那已经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好像感情世界就如同很多事情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两个人之间的优先权。听到陈洁仪所带来的《喜欢你》。

需要是一种最美的甜蜜，每一首情歌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千千万万首情歌当中，总有一首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思绪，能够从中找寻出自己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一两首情歌打动，情歌就是人们的爱情写照。继续来分享一首爱就

0: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这一首《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来自于杨坤。
1: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清澈清新，并散发着原野的绿色清香。它的风格有民谣的简洁，但比民谣华丽得多，有流行音乐的流畅，但又比流行更雅致。它纯净复古的嗓音更温暖。

0: 以下午3点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真实的世界不是一部温婉的童话，或许这些往事会化成最美的那一朵云停泊在记忆里，得到和失去会在这同一源头回响。

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搜杀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听到这首《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说现在的民谣唱出了不少 loser 的心声，那么接下来这首绝对唱出了时代正能量的样子。第一次听还是在火车上的和谐铁路之声，当然开心的氛围也特别适合做现场暖场的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同桌的你》，来自于胡夏。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圈里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各种瞬息万变的情感八卦。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有人为曾经郑中基和杨千嬅的一段情而感到惋惜，其实真真假假谁又分得清呢？只不过看他们曾经牵手唱爱人，看他们在爆笑急转弯唱生日快乐歌，他们的分开到现在也许真的还是让人不胜唏嘘的，也会忍不住想，那个大笑姑婆其实很爱哭，而那个无赖其实很深情。听到黄磊还有周海媚所带来的此情此景，

现在时间15:45。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你会不会电》。

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依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其实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继续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回头太难》。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HFM Asian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在这里呢，我们有非常热门的歌曲，你非常想听的好歌，娱乐新闻还有音乐资讯的。如果你也想推荐、八卦、询问任何东西、任何事情呢，都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Alex Warren 的 Emerald Eye。

呦呦呦，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这次在伦敦一连演出了十场，吸引了大约200,000名歌迷啊，还有人特地从中国、澳洲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呢飞过去看他。那十场演出，200,000观众，这一个告别派对的规模真的是不小。现在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作品。

0: 我是 Max
1: 玉成。看到 Billie Eilish 这一次在 The Bell Jar 电影的造型呢，可能真的会有点认不出来。她穿上鲜艳红色的上衣，复古格纹裙，再配上整齐的旁分，还有这一个红唇，整个人有一种五六十年代电影女主角的感觉了。其实她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尝试过这种复古路线，像2021年的 Met Gala， 她就曾经穿过一套致敬玛丽莲梦露的礼服了。现在我们就来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0: 亮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那电影 Michael 呢，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由 Michael Jackson 的亲侄子 Jeff R. Jackson 首次担任主要演员，演绎这位家人的传奇人生。那这样的真实家族连接呢，让这一个故事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除了歌曲本身啊， MV 也延续了这一首歌强烈的电影感，把放下过去的主题用视觉方式呈现出来。那音乐和画面结合，像是打开它全新阶段的一章。那如果你的某段人生经历变成一部电影，会是什么风格呢？来听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0: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个小时的音乐就要结束了，希望你今天能够非常的放松了。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我们有 Troye Sivan 的 Party， 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别走开，精彩继续。
1: Party in the park, party in the bush, party under the bridge, party at the restaurant, party at the club, party in the day, party in my house, party on the way.

0: 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吴彤。接下来分享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人的美貌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她。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你风光的时候，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老了。人这事啊，最要紧的是守一，守得一颗心，一个人。欢迎听到讲真话，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接下来送上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继续来送上一首《到不了》，来自于范玮琪。

生没有完满，始终存在着缺憾。我们要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懂得生活的人，既积极进取，又达知天命。在苦难时坚强，快乐时谨慎，知足时不足，有为时不为。而幸福就是在这种不偏不倚当中水到渠成。继续来听到伍思凯所带来的《你爱谁》。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歌手的创作呢，很多时候是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继新专辑的首播单曲 Spark 之后呢，流行唱作人 Jack Miller 带来了全新的治愈单曲，叫做 Waiting on August。 这首歌不仅是一段关于时间的记录，更是一次对生命起伏的真挚独白。主歌从充满焦虑的等待式与冬日突如其来的重创切入，极其细腻地勾勒出了经历失去、痛苦与挣扎时的迷茫跟无助。然而随着副歌激昂且充满着包裹感的旋律铺陈开来呢，机遇的阴霾被彻底的冲散，那些曾以为不会再升起的太阳，其实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蓄满力量。从寒冬的伤痕到盛夏八月的相聚，从挑选名字粉刷墙壁到满怀期待的准备起那件小小的工装裤，其实这首歌更多的是写的他生命当中那个很重要的小生命的到来，当然就是他的孩子哈。这首歌后半段洋溢着迎接新生命、新希望的无限温存跟喜悦。那 Waiting on August 呢，用音乐证明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泪，终将在爱与新生的照耀下找到他们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当他成为父亲之后呢，音乐也是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我们来请到的是 Jack Miller 带来这一首新歌 Waiting on August， 在 H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以下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是2020年上映的歌舞喜剧《飙舞追梦》的一首原声歌曲，这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Let Me Move You》。那她本人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担任了主演。这首歌在2020年7月份正式发行，应该说呢，整首歌充满了青春跟活力的气息，歌词也是围绕着舞蹈跟音乐展开的，表达出的是在舞蹈当中来释放自我，跟伴侣共舞，并且实现梦想的一个积极的状态。那 Sabrina Carpenter 本身就是歌舞童星，而且她音乐上的一个转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从之前的一个荧幕上的童星成长为目前的一线歌手，她的音乐作品也被大家渐渐的所喜欢。这一首歌呢也算是他早年的一部作品，我觉得相比现在的更多的流行元素呢，整首歌的制作和演唱还是略显有一些青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 H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 Let Me Move You 在 H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有时候呢，对一位歌手的固有印象是会打破你对他的那种理解。前两天在一家电台的单曲新歌播放当中呢，突然听到了说唱歌手的 Kid LAROI 的新歌 Sleep， 那让我觉得他整个的音乐风格转变还是蛮大的。他自己说，大概一年前他把整张专辑都搁置了，转而在短短的3到4个月里面做了一张新的专辑，而那个被搁置的专辑叫做 Love Like Mine。他和 Before I Forget 截然不同，音乐风格不同，创作意图不同，制作过程不同。他说，我当时想的太多了，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最近呢，他说我又重新回头看了那张被搁置的专辑，虽然我仍然觉得它作为一张专辑并不是很完整，但其中的几首歌他很喜欢，有一首就叫做 Sleep。 这首歌感觉就像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在你的耳边对你去呢喃，说着白天发生的故事，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深情的。有乐迷说呢，作为一位说唱歌手，真的是惊讶于 The Kid LAROI 还是可以唱的旋律非常动听。所以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来自澳洲的说唱歌手的 Kid LAROI 送来这一首 Sleep，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Asia Touch Music。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就像是剪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接下来这首的歌曲来自许佳慧，一首《他不爱了》。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越来越少了。我怀念无话不说，我怀念一起做梦，那些年为遥远的没有形状的梦，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依然情如当初。现在我也害怕同时间说真话，自己都会变成一个笑话。说到天后，一定少不了娜姐。岂不知那英当年横扫两岸三地乐坛的这首《我不是天使》，那种化不开的积怨和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当你还没强大到一定程度，没必要到处抱怨你的处境，默默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等你变得足够好，自然会有人配得上你，拉你进更好的圈子。到那个时候，你会站在

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每天的同时间，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内疚。

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应该带着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For Love Two。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来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送上这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Vision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FM 96.5，电波的这一端，即使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接下来分享这首《最好》，来自于游明辉。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分享这首《少呢你该怎么办》，来自于曾宝仪。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时间是23:44。年轻的关键词是什么？大概就是热血而又倔强，青涩而又狂妄，所以才会有年少轻狂这个说法。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

0: 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来听到一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靖。

十年如一日，张学友就这样低调地做着属于自己的音乐。他不屑参加比赛了，获得点击量和关注度，也不愿意为了迎合世俗的眼光而改变自己的音乐初衷。对他来说，音乐就是全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有认真领悟并努力的人才可以踏入。听到这首《心情》，来自于张学友。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听到一首《找寻》，来自于

0: 夜一点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却想不起。
1: FM 96.5 精彩继续。
2: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3: Asia FM。
4: 在匆忙的城市里面奔忙，你总是会需要呢最符合你心境的背景音乐。你所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马上要听到一首有趣的流行爵士作品，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有的时候呢，其实学会放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心里的暗示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常常呢一件事情结束了还是忘不掉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提醒自己不要再继续听到这首叫做《菊花台》。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1:17。听听来自于郑中基的一首老歌，叫做《你的选择》。

在电影市场好像感觉国产的文艺片并不是主角，可能相比较前两年呢，有很多每一年的这个国产文艺片可能让很多人会有点审美疲劳，或许就是因为呢这个剧情还是逻辑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打这种颜值牌啊，剧情还是会有硬伤。不过呢曾经啊，因为呢几部不错的国产的这个文艺片爱情片，让大家都愿意到电影院去看这些明星。我们来听这首《我也许在等候》。

0: 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6，听到这首《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那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我们来听这首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你锁定的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旋木来自于王菲。

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以诺，一首《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

个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要顺从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去迈过，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洗礼，你才会发现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就是愈合，哪怕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时间的礼盒》。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喧闹的人群，继续来送上这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于牛奶咖啡。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接下来送上《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心。

0: 现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来听到李行亮的《岁月轻狂》。

青春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一种呢单恋的时光，总是会觉得说呢喜欢这个人，可是那个人不喜欢你，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喜欢上你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只能跟自己说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我们听到这首《当大雨过后》。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FM 九六点五，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20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耳边的经典依旧，来听到张志成很直白的一首歌。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听到这首《你是答案》，来自于范玮琪。

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送上这首《一生不变》，来自于李克勤。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别。也许路途会有一些艰辛，有一些孤独，但是熬过了痛苦，我们才能够得以成长。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也不绚烂。接下来分享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多想，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

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

0: 现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如果有一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违心的情话》，来自于唐古。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继续来听到这首好天气，来自于韦礼安。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6。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的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一切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李慧珍的《你叫什么名字》。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著名作词人姚谦把最深刻的歌词给了萧亚轩，把内心的歌词给了江美琪，把深情的歌词给了侯湘婷，但很少。

们这一生听的就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当你开始对生活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朝一夕的时光是多么的宝贵，简直是不够用的。你完全不会有时间去怨天尤人，你只会珍惜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并且充满着敬畏。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会说话的哑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分享这首《渐渐》，来自于陈奕迅。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言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耳边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用老歌陪伴你的耳朵，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疼你的责任》。歌曲中这样唱着，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心变得丰富，原来不奢望的都变成可能。
5: 情绪

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蛋。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惠子，一首《只是太爱你》。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6。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

一生涓滴一

念之内可以让一个人从小孩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从青年变成中年，由中年再变成老年。过去的十年我们总会觉得特别的快，而还没有到来的那个十年又会让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漫长。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许下了一个十年的承诺，你会觉得不太可信，因为你也知道在这十年当中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现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做十年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那个领域当中的专家了。好好的坚守你人生的目标吧，不要左右摇摆，因为这会浪费你的时间。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一瞬间，来自于丽江小倩。

的时候，人们对于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子。而我希望到了这样一个21世纪的现代社会，你能够把更多的想法寄托在这一辈子，不要想着明天，不要想着下一辈子，有想法就要去实现。很多人在听到了之后都会感慨说，哎，这辈子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去环游世界。给你送上伍思凯，你爱谁。

0: 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那些已经开始谈恋爱的人的状态称作是坠入爱河或者是掉入情网。坠入爱河之后怎么办呢？开始拼命的扑通吗？坠入情网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开始拼命的折腾吗？恐怕到最后只会把自己陷得越来越深。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让自己一边折腾一边扑通，还能够学会怎么去保持平衡。有一个人说得很好啊，爱情就好像是一锅汤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就猛火的话，把这锅汤烧开了没关系，可是烧开了之后怎么办？

0: 呢一定要小火慢慢炖，这样滋味才能够出来。如果一直是大火煎熬的话，恐怕到最后锅里的东西只能够变成一锅的黑炭喽。慢慢来吧，接下来送上王菲的棋子。
1: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
0: 让自己一边折腾一边扑通，还能够学会怎么去保持平衡。有一个人说得很好啊，爱情就好像是一锅汤。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 FIR 我们的爱。

知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焦麦琪，一首《我的名字》。

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哈，经常你会发现西方人的名字呢，他们不仅仅是有姓跟名，还有会有 middle name 中间名字，那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不排除越往古代走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君主啊、帝王，他们的名字会非常非常长，如果你要念完的话，可能这一期节目都不够时间。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德裔美国人的名字哈，最夸张的是他就包含了26个字母开头的26个名字，姓氏则长达666个字母。因为太长了，所以具体的写法跟长度大家说出来都是有争议的，简直就可以叫他666啦，这么溜嘛，对不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孤单北半球》。

往往我们会看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来听到这首《我只能相信你》，来自于阮丹青还有熊天平。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